0: 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5: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仅仅活着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阳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各位早安，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好的，来关注到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6月12日都发生了什么？618年，李元寿上建立唐朝，都已经占领长安了，隋朝小皇帝想不上让也不行啊。1898年，菲律宾独立日，号称千岛之国的菲律宾由7100多个岛屿组成。1924年，美国总统布什诞辰，他还有个儿子也当过美国总统，为了区分，大家都叫他老布什。1965年，我国首例人造心脏瓣膜手术成功，虽然只是换了个我国自制的人造心脏瓣膜，背后却付出了无数的汗水与努力。1985年，数学大师华罗庚逝世，他人生最后的时刻留在了讲台上。1991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92年，我国研制出一种汉字掌上型电脑，赖在501B。掌上型电脑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笔记本。
0: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尼采说，对待生命不妨大胆一点，因为你终将失去它。如同玩手游，太紧张手抖会失误，太随意又会出局，唯有保持好的松弛感，才能不断刷新。人的一生啊，职场、感情、生活如同一场开放的游戏，每个关卡值得全情投入，但不必太较真。培养玩家心态，人生啊，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当你不执着于结果，结果反而会更好哦。来听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登顶》。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婆婆，那你可以给你领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有好几代人，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我帮你推，来。好了吧，过来吧。
3: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再好的想法不落地也是空谈，再难的处境啊，只要往前总有路途。有时啊，我们感觉问题无法解决，那都是心里的屏障。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不断地往前，问题啊都会迎刃而解。每一回的努力啊，都是在黑暗当中摸索光亮。

从辽远的西北到美丽的江南，从繁华的都市到古朴的村落，一路畅通爱乐之城，跟着音乐去旅行。

根据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江西赣州，那是一个能净化心灵的历史古城，您可以小住几日。位于江西南大门的赣州啊，它有千年的历史，给古城带来了一身的古朴与悠闲。那里的古城墙整齐地排列着，规模如此之大。来通天岩，你可以感受到丹霞地貌的壮观，石峰平裂，岩谷深邃啊，接受心灵的洗涤。赣州的交通啊极为便利，您可以高铁直达。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自由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

0: 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和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不知道您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读书的时候，即使内心很想，但是不敢举手回答问题，害怕说错话。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即使真心啊，但担心对方不会接受。有的时候不敢主动地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些被动等待的原因啊，往往藏着对于主动的羞耻感，怕不被接受，怕暴露自己的在意。然而越是压抑，越容易让自己精神内耗，在纠结当中只会原地不前。其实啊，主动啊并没有那么难，只要勇敢一点，它真的有用啊。来听歌，来自汪峰，勇敢。

0: 婆婆，那你可以给你辅导一下。
1: 好。
2: 你放心吧，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生生不息的希望。
4: 奶奶，帮你推，来。好了吧，过来吧。
3: 再烦也别忘了微笑，再苦也别忘了坚持，再累也别忘了爱自己。

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夏天的味道，滚烫的空气，指尖的微凉，你微笑的脸庞生如夏花般绽放。空气中的细雨，那一抹纯白的似水柔情，诠释着流火夏季最美的纪念。火辣辣的夏天，火辣辣的情，与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河源旅游广播，乐游河源，带你出发。

跟广播有何缘？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连平的相逢小院，它位于中国鹰嘴堂之乡连平新镇啊105国道边。它是您寻觅桃乡风光休闲度假的理想之所，面积780平方，拥有19间舒适的房间，可容纳300余人就餐。无论是团队活动、家庭聚餐，还是商务的宴请，都能从容应对，

大方，温馨舒适，为远道而来的您洗掉疲惫。那在他的庭院之内呢，有凉亭、秋千、吊床，还有棋牌间、烧烤炉。无论是亲友相聚啊，还是亲子游乐，亦或是商务休闲，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流动的茶城风景，不变的交通真情，带十分小心上路，携一份平安回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互动信息。他说呢，很爱吃西瓜，那如何来选西瓜呢？来学习一下。
1: 挑西瓜应该怎么挑？第一，挑公母，很多人估计还不知道呢。公西瓜形状更长，汁也更多，而母西瓜则是圆圆的，味道也更甜。自己喜欢哪种口感的，可以选哪种，看你自己的口味。第二，西瓜的瓜蒂是绿色的，说明是新鲜的瓜。如果瓜蒂干而枯黄，说明。

0: 果摘洗了一段时间了。第三，挑大小，最美味的西瓜是平均大小，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的。第五，听声音，挑西瓜的时候都会用手指弹一弹，成熟的西瓜会发出砰砰声，未成熟的西瓜则会发出当当声。如果你听到噗噗声的，那就是过熟的瓜了，味道就不怎么样了。
1: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我是江晨，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汪苏泷想到我们，稍后是公车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建网络安全，共享。

0: 网络文明。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3: 清新，时尚。
4: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3: 是万绿湖的夜色，
4: 大同路的小吃，
3: 桂山的风，
4: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3: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他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北京时间上午的9:08，欢迎各位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您的信息内容。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我先来公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6月12号，已经是周五了，周末来临了。嗯，这个周末，嗯，您有什么样的计划，有什么样的出外行程呢？在这里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音乐>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由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
3: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0: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重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年六月上旬呢，我国降水分布是极度不匀的，省会首府直辖市当中，像银川、南京都经历了同期降雨最少的一段时间，石家庄则经历了雨水最多的六月上旬，气温走势同样是两极分化了，冷热分布并不均匀，广西新疆海南多个站点刷新六月上旬最高气温的记录。 另一边呢，像河北的承德、内蒙古的图里河、黑龙江的兴林等地迎来最冷的六月上旬，图里河和兴林平均气温甚至不到10摄氏度，体感重回初冬。 那这个时候生活在华北的朋友呢，最近应该感觉到天空澄澈通透，夏日仿佛过成了初秋，舒适直接拉满了。就拿北京来说吧，随手拍照无需滤镜便是如画景致，谁看了不心动呢？ 好的，高考也结束了，这段时间，考生朋友可以前往北京去游玩一下。一边是降温消暑，另一边高温热浪悄然上线。未来几天，像西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晴热天气，新疆吐鲁番盆地可能会出现4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或创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 像中部城市郑州，那这两天呢，一直到17号的高温可以说是频繁上岗，最低气温也将逐渐攀升到25摄氏度上下，热浪扑面袭来，大家要注意到以上地方游玩的降温的一些办法。 那南方呢，眼下还处在短暂的降雨的间歇期。那今天开始呢，雨水又将进入连轴转的模式。随着暖湿气流势力的增强，孟加拉湾、南海两路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南方降雨的区域会同步向东、向北扩张。 估计呢，今天到18号， 南方呢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的集中期，像广东的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的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 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 其中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东的西南部、 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部分地方 累计雨量在400到600毫米， 局地800毫米以上。 那这个期间呢，上述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提醒大家，未来一段时间南方雨带是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的极值，暴雨及这个风险性尤为明显。 好的，接下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咱们广东以及河源的具体天气。
1: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4: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3: 节目之外，
4: 电波之内，
3: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5: 就是快乐。
6: FM 978，快乐出发，每时每刻
7: 不一样的好声音。

插播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以及河源的天气情况。根据广东省的天气预报预测说，6月全省呢还有三轮的主要的降水的过程。那这三段时间呢，分别是6月15号到18号，这里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6月20到23号这个时间段当中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6月27到30号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源的天气。河源天气呢，这段时间呢还是比较凉爽的哈。像今天河源天气是晴天为主，最高气温也就是31摄氏度。那接下来呢，又进入一个雨季的多发时间了。那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也只有28度，是比较清凉的。 那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呢，这段河源天气可以说是非常舒适的。不过呢，接下来呢，雨季也要来临了，未来几天可以说是暴雨逐渐的上线了。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当中河源将回归这个雨 下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比方说从明天开始13到16号，我是会有一轮新的降雨过程，并且伴有短时降雨、强降水、暴雷这个雷暴等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目前呢，咱们河源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导致的像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 等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那端午节也很快来临了，特别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对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好的，具体情况河源今天是晴天为主，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明天13号河源天气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14号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气温在25到28摄氏度。15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在25到28摄氏度。16号中到大雨 局部是暴雨，气温26到29摄氏度。展望17到19号仍有明显的降雨。 好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咱们广东整个的大概率的天气感受呢，就是暴雨闷热之间来回的切换，那下开水模式才是我们熟悉的配方了。近期这个雷雨比较频繁，所以大家提前要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现在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些最新的天气，最新的招聘信息。那这里呢是河源各级的事业单位目前正在招聘进行当中，一共呢是303个名额，具体报名时间是今天上午12日，也就是今天了，9点钟就正式开始报名了，一直到6月18号17点关闭。

好的，这次招聘主要是普通高等院校2026年应届的毕业生，非在职非定向和社会上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人员。薪酬待遇方面呢，获聘人员都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国家及省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好的，特别强调哈，这次报名公开招聘呢是网上报名，您可以直接进入这个报名网站进行一个报名。那网站报名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为您推送的这篇软文。进入这个报名接口之后呢，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报名。

0: 这次在全市事业单位当中啊，这个招聘的单位有这样一些啊，像市林业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人大常委会、市农业农村局、市司法局、市机关事务局、市委党校等等哈，这些呢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咨询电话。如果您不知道的，直接拨打电话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条招聘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8184，郑经理哈。那这是来自吉美邦防水建材有限公司，目前这家公司正在招聘当中，这里主要招聘的职位是业务主管。业务主管呢，主要负责区域就是河源市和梅州市的业务。主要的工作职责呢，就是啊，要求条件是18到38周岁的男女，这个熟悉当地市场有1年以上的业务经验优先考虑，具备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执行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会基本办公软件。薪资待遇方面是这样的一个工资结构，底薪加绩效加奖金加车补。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公司的郑经理取得联系。以上是来自吉美邦防水建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正在招聘河源市梅州市的区域经理啊，区域主管、业务主管。具体电话呢是158-7503-8184，158-7503-8184，直接和公司的郑经理取得联系。

好的，再来关注这一条消息，手机尾数号码是 0634。 这位谢老板发来信息说，这里有房出租，这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具体位置呢在连平县的元善镇连平中学附近，这里呢是套房， 或者是这个整层出租都是可以的。好，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和谢老板取得联系，这里联系号码是18825190634，18825190634，连平县元善镇连平中学附近有房出租。

好的，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服务的是星期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无论家里有什么样的闲置物品，或者是房屋的求购转让，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事情需要借助更多的朋友来帮忙的，您都可以求助我们的电波来为您完成。记住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发短信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是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关注互动平台公众号。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1: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整天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各类信息。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节目当中发布完信息之后呢，没有关系，这些信息会直接保存收入到信息库当中，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不断的反复为您重复播出。如果您想查询某条信息，也可以直接通过短信的方式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我们的信息呢可能速度比较快，记不住，没有关系，只需要记住一点，我们的工作手机您就可以把所有的信息一网打尽。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无论是发布信息或者是查询信息，只要通过这部手机就搞定。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条信息哈。这位朋友可能说我刚才把这条这个信息的电话是不是说错了，是185不是158是吗？好的，手机尾数号码是8184，这位郑先生发来一条信息，招聘的，这里是来自吉美邦防水建材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呢要招聘业务主管，负责的区域主要是在河源市和梅

大家来关注手机微说号码是 1067。 这位李先生发来信息，李先生这里是来自夸克，普京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的。那这家公司呢，是专门专注汽车电子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的科技企业，核心产品呢，包括汽车座椅加热及通风系统、汽车外后视镜防霜除雾加热片， 以及安全带的传感器等等这些汽车的电子产品。这个技术呢也正向航天医疗以及民用领域拓展，现在呢有这些岗位等待大家看看。那首先包括工艺工程师、电工、机修工，还有 QC 组长等等了。那以上岗位呢都有五险一金，月休14天，享有国家法定的节假日。 具体工资方面呢，可以直接来咨询李经理，公司的李经理 1300911-1067 1300911-1067，公司地点在东源蝴蝶岭新材料产业园区。 手机尾说号码是 8081， 这位陈小姐说这里也有房子出租，是整栋楼的，具体位置在10平路北2巷17号，这一边是整栋楼。那具体的价格方面呢都是可以免疫的，具体电话是 1376016，8081 1376016，8081，陈小姐。

的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这位林女士，林女士呢，这里有套房正在出让当中，这套房呢是资源型的一套房产，那这套房呢可以用1+1+1，来描述哈，一呢就是这套房的房产正面积是116个平方，带有精装修，那再加一呢是带院，这里院呢是200到250平方米左右，非常方正，整个的方位也是非常舒适的。再加一呢，是整个的院落当中的一个东北角，有一个开发商特别建造的钢筋混凝土，大约是4米2到4米5的这样的一个阳光房，整个周边呢全都是玻璃贴面，非常漂亮，那就像是整个的院落当中的一套小别墅啊，稍稍改造之后呢，可以变成整个家庭当中的一个中心地带哈，既可以会客，又可以整个的在这里休闲游玩，同时呢还可以作为一个办公的场所。好，感兴趣的朋友，这种户型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紧和业主直接来联系，具体电话是136-9096-8868 136-9096-8868，目前价格方面当然是极

其实啊，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在钢筋水泥越来越密集的城市当中，这个院子这两个字呢，正在变得是越来越有分量，而且院子也正在变成一个稀有的财产了。它不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逐渐成了一种情绪的出口，一种生活的缓冲带，甚至说吧，是一种精神上的退路。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并不需要太大的房子，而是需要可以呼吸的空间，而有院子的房子正好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高层住宅当中呢，生活是被压缩的，客厅是工作区，卧室是情绪区，手机呢是世界的入口，所有空间都在被功能所占满，人很难真正是脱离任务状态的。而院子的意义呢，是在生活之外重新制造了一个非功能的空间，它不是用来完成任何事情的，而是用来什么都不完成的，哪怕只是三五平方米，也足够让人从持续的角色切换当中退出来。

没错，城市让人是越来越高效，也越来越紧绷了，越来越便利，也越来越缺少这个呼吸的空间了。而院子呢，确实不需要很大，也不需要很完美，但是它确实能够提供一个城市越来越难以提供的东西，一个允许你慢下来什么都不做，只是做自己的地方。院子可以做什么呢？院子可以休闲，坐在院子当中晒晒太阳，什么都不用想，或者是种点鲜花，或者是种点蔬菜，或者是养宠物小狗，都是非常惬意的。那对我们的生活都是一个极为可以说是极为有利的一个氧气，养分。好的，如果您需要这个有院落的房子的话，现在正当时机。这段时间呢，这两年呢，也是河源房价呢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优惠徘徊期啊。那这种房子也不多，带院落的房子。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想换房的朋友，赶紧行动。未来那居住的环境只会让您从这个人的需求的角度出发了啊，所以呢，您再不要一味的住在一个所谓的中心区或者所谓的一个优质资产，那您所住的房子究竟还能不能保证它具有优质资产呢？那舒适才是硬道理。好，感兴趣的朋友，我再说一下，这个李女士的联系电话13690968868，13690968868，直接和业主本人取得联系，千万不要等到中介找上门。

0: 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

0: 有快车到的。
1: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新资讯。 那昨天呢，也就是6月11号， 铁路部门这个应这个旅客家庭的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啊，创新客运产品供给特别推出了儿童旅游可购买的铁路旅游季次票，那并且呢是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和实惠了，将有力的促进了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的体制。 昨天铁路部门发售的一般为指定日期、车次、级别以及出发到站、车站，供旅客单次出行的普通车票，为了满足 大家日益多元出行的需求呢， 其实从2021年开始， 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季次定期票，这种产品呢不限定具体的车次，购票旅客呢可在有效期之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指定级别的列车，目前呢有效期是90天的季次 定期票有10次、20次两种产品，有效期30日的计次定价票有10到60次的次数不等的11种产品，覆盖了京 北京、天津的城际，还有北京、上海的高铁，厦门、深圳的高铁，广州、深圳、香港的高铁，成都、重庆的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与普通车票相比呢，季次定期的票各类产品享受不同幅度的价格优惠，购买的产品次数越多，优惠幅度也就越大，较好的满足 通勤商务旅客的需求。那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或者是客户端APP 计次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来进行一个购买。

好的，另外的球迷朋友们特别关注的这周周六当中和原再战佛山的这个比赛马上就要拉开序幕了。 6月13号 也就是BA8强附加赛的第二个回合， 和原队坐镇主场再度迎战佛山队。 在这给大家透个消息啊，为了烘托现场的气氛，呼吁广大球迷身着红色系的上衣要到场助威， 并且呢在当天是8点30分之前来完成入场。 那开赛仪式是19点准时启动的， 现场重磅福利特别推出，幸运抽奖还有各类型的一些这个奖品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

0: 很快就要到了暑假期了，接下来是带娃成的家庭当中的一个重头戏了啊。很多家庭当中，很多家长呢可能苦于不知道给孩子在假期当中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有益的活动。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河源好山好水好风光，您尽可以在河源的美丽山水之间 之间来驰骋游玩，这里呢就有江峰山泉田园星空供您选择了。这里特别为您这个汇总了八大主题旅游的线路，是带娃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首先呢，如果您家里有宠物的话，萌宠撒欢有伴自然之旅一日游，非常不错。这里可选择这样一条线路：东江湾公园，然后到野趣沟旅游区，再到香车峡谷帐篷营地。这条线路可以说对小孩来说是极为有诱惑力的，在江边草坪和爱宠尽情的奔跑，到山野溪流体验人宠同乐漂流。 再就是夜晚帐篷营地枕着星空入眠，想想都浪漫。好的，那这个活动啊，这条线路的亮点呢，就是山泉漂流透心凉，夜宿帐篷享自然的空调。 好的，第二条线路呢，田园风光骑行线。这条线路的整个的地址呢是这样串联的啊。首先呢，您可以到唯平村， 再到上村村，再到高文村，再到贝角村，贝角村就是春木园小镇所在的地方。整个呢一路骑行，尽赏乡间的风光，红色民居，在这个绿野当中可以说是若隐若现，边骑边拍，夏风拂面，暑气全消。整个这条线路的亮点呢是穿行在村道两侧，绿荫 如盖，清风扑面，终点小镇冷饮加温泉泡池，解暑又惬意，非常舒适。
1: 好的，第三条线路呢是胡林山野骑行线。这条线路呢是为您安排这样一些地方：首先大桂山，然后再到七寨湖公园，再到巴伐利亚庄园。那这条线路呢应该是稍稍大一些的孩子，体力比较健壮的啊。那穿行古木参天的森林氧吧，环湖骑行看碧水倒映远山，傍晚呢闯入欧式的庄园，童话
0: 世界，整个亮点全程树荫加湖风，傍晚欧式庄园看夕阳，骑行不晒，非常舒适。 好的，这个周末当中就为您安排准备了三条线路，这三条线路呢都是带孩子一块全家出行的好的经典的线路，既可以玩到乡村，又可以玩到树荫，同时也可以玩到这个田间，还可以玩到一些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湖岭山涧这样的地段。整个的 游程啊，整个的行程呢也是各具特色吧，您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呢，今天供求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周末到了，在这里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周一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4年的期待啊，终于又到了全世界球迷最疯狂的时间节点了。因为在6月12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在墨西哥城打响第一枪了，也就是揭幕战。连续的39天104场比赛，那么咱们河源的球迷朋友们这次呢也不用熬夜就能够看个痛快了。因为本届世界杯呢大约有70%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之间开踢的。想一想啊，上班之前看一场，午饭的时间再看一场，爽不爽呢？今天呢我们也不着急聊具体的场次，首先呢想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不一样的地方。那咱们呢从音乐聊起啊，从球星聊起，从那些让大家觉得起鸡皮疙瘩的故事聊起。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准备好跟我一起来畅聊世界杯呢？说到世界杯，除了球场上的对决，那还有一样东西啊，总是能够提前把气氛拉满，没错，那就是主题曲。大家还记不记得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一首哇卡哇卡呢？每一次前奏一响，是不是脑子里马上就能够浮现出非洲大草原的画面呢？那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拉丁天后夏奇拉这一次又回来了，而这一次他的搭档呢是尼日利亚的超级巨星 Burna Boy。 这两个人联手打造了这一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叫 Die Die。 这一首歌是什么感觉呢？那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是夏奇拉标志性的动感节拍，但是这一次又注入了浓浓的非洲元素，雷鬼的律动加上Afrobeat 的古典还有拉丁吉他的热情全部揉在了一起。而最绝的就是这一首歌的副歌部分横跨了意大利语、非洲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5种语言，所以大家一听一句一个语种，全世界的人呢都能够跟着哼两句。而在官方的 MV 里面呢，梅西呀、姆巴佩、哈兰德全都出镜了，还穿插了历届世界杯的经典画面，而弹幕里啊全是泪目和燃炸了。然而呢，这一届世界杯的音乐可不是一首歌打天下，因为这一次的世界足联呢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作啊，官方专辑一共收录了18首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多的曲目音乐项目了。18首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大家在开车上班路上听2首就到单位了啊。当然呢，这里面还有几个特别值得说的，比如说 Blackpink 的 Lisa 和巴西天后 Anita 之间合作的推广曲 Ghost， 潮流舞曲的风格，光看阵容呢就知道这首歌一定要炸了。而且呢 Lisa 还将在洛杉矶分区的开幕式上呢要现场表演，她也呢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杯开幕式上表演 K-pop 女 Soul 歌手。还有滚石乐队的 In the Star 混音版， Stormzy 的 Blessing。而且呢还有一首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知名主播甲亢哥还带来了一首 Champion， 这个哥们呢在网上的影响力那叫一个大，所以呢非法把他拉进来明显呢就是冲着年轻球迷去的。当然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啊，因为这届世界杯的决赛呢将会首次引入类似超级碗的中场秀，那在7月19号纽约大都会体育场在决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像麦当娜、夏奇拉、BTS 将会轮番登台献唱。那以前咱们中场休息可能只能看一个分析回放，但是这一回的决赛直接就看演唱会了。足球比赛的中场秀 这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大家想一想，全球十几亿人同时看一场比赛的中场秀，那个画面绝对是要载入史册的。好，说完了音乐，咱们再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的吉祥物。这一届世界杯的吉祥物也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是三个，合称北美三叉戟。代表加拿大的驼鹿叫梅普尔，身披红色球衣，司职门将，名字呢来自加拿大的象征枫叶，一站到门前那个大身板看着就靠谱。而代表墨西哥的美洲豹叫萨尤，穿绿色球衣踢前锋，名字呢寓意是欢聚团结，身上还承载着玛雅文明的力量内涵，冲刺起来的速度就像它的原型美洲豹一样，那谁追得上。而代表美国的白头海雕叫克拉奇，蓝色球衣踢中场，名字暗含临危制胜的意思。白头海雕本身就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啊，放在中场调度全局，那确实非常的合适。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守门员，一个前锋，一个中场，三个吉祥物刚好组成了一支球队的核心架构。你想一想，门将驼鹿，前锋美洲豹，中场海雕，这个阵容要真是上场了还挺有画面感的。那这一次FIFA的吉祥物的设计确实也花了很多的心思，三个国家，三种动物，三个位置，既有各国的文化符号，又统一在足球的体系当中，比往届单个的吉祥物的概念要丰富多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2: 好，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还有它的吉祥物，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球星了。如果说啊，每届世界杯都有自己的主旋律，那2026年的主旋律呢一定是告别与接班。先说告别，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34岁的内马尔，这批统治足坛十多年的黄金一代大概率要迎来世界杯的谢幕演出了。首先说一下梅西，上届世界杯呢他终于在卡塔尔圆梦，捧起了大力神杯，那个画面到现在都让人鼻子发酸了。这届他要冲击的是卫冕，自1962年巴西之后整整64年啊，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世界杯夺冠，那梅西能不能做到呢？这一届的世界杯，阿根廷的阵容框架还在，但是核心球员又老了4岁，伤病的隐患也不少，难度只能比上届只大不小啊。而 C 罗就更不用说了，41岁还在踢世界杯，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一届能不能让 C 罗圆梦呢，但是其实他这次要冲击的记录更可能是连续6届世界杯的进球，请注意啊，不是参加6届，而是6届都有进球。从2006年德国到2026年的美加墨，横跨20年，每一届世界杯他都在对方的球门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果这次他还能够进球，那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内马尔呢今年34岁，身体的状态已经远远不如巅峰，但他是那种在大赛当中总能够爆发出惊人能量的球员。当然呢这一次他更多的可能是在替补席了，当然呢今年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机会了，巴西队的整体实力也足够支撑他的野心。但世界杯从来不只是老将的告别舞台，也更是新星的加冕典礼。比如说18岁的西班牙天才亚马尔，本届世界杯他将会迎来首秀。这位巴塞罗那青训出品的小将，上个赛季呢在西甲和欧冠的表现呢已经让整个欧洲惊艳啊，盘带、传球、射门样样都非常的精通，踢球的时候呢是那种从容不迫的劲儿，完全不像一个18岁的孩子啊。现在就轮到世界舞台了，所有人都等着看他能不能成为这届世界杯最大的惊喜。另外呢就是还有正值巅峰的姆巴佩，他已经有世界杯冠军和亚军的经验， 上届决赛帽子戏法惜败阿根廷的那一步，至今让不少喜欢他的球迷感到唏嘘。这次呢，他有机会冲击克鲁泽保持的世界杯总进球的记录。如果法国队能够走得足够远，相信这个记录并不是遥不可及。当然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哈兰德。挪威队在预选赛呢是八战全胜，打进37粒进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轰了16个，两回合总比分7-1大胜意大利。没错，就是那个四届世界冠军的意大利，被挪威打的是毫无还手之力啊，所以这种统治力简直就是恐怖啊。挪威队和法国队同在一组，6月26号哈兰德要对上姆巴佩，这可能是小组赛阶段最让人期待的一场对决，也是两个当今足坛最具杀伤力的前锋。那这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两个人的正面交锋，你会看好谁呢？另外就是关于这届世界杯的黑马呢，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在这里说一个队吧，摩洛哥，因为他绝对值得关注。在4年前，他们连克西班牙、葡萄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杀入四强的非洲球队，也让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4年虽然过去了，但是他们的防守体系依然稳固，队中大量的球员依然效力在欧洲的顶级联赛，像阿什拉夫啊、齐耶赫啊，这些核心都还在，复刻奇迹呢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这一届扩军之后，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现了，黑马爆冷的空间要比以前更大了。而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也就在这儿了，永远都会有奇迹发生的可能，你说是吗？
1: 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
2: 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足彩小课堂的板块。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大赛改制啊，所以呢，对我们的竞彩确实会有一点影响。那影响究竟在哪儿呢？首先，第一，小组出线的变数更大了。以前呢，小组赛是4个队进2个队，现在呢还是进2个，但是多了一条路，因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都变得格外的珍贵。以前可能赢了就行，现在光赢还不够，还得看净胜球，看进球数。而最后一轮呢，可能更刺激，可能会出现算分的复杂局面。可能某支球队赢了，但不一定保险，输了也不一定出局。而对于竞彩的判断来说呢，小组赛第三轮是最难把握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多做功课，不要只看纸面的实力啊。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淘汰赛多了一轮，以前呢是16强直接开打，现在多了一个1/16决赛，32支球队要先过一轮，冠军呢要从小组赛到决赛一共要踢满8场，比以前多一场。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场，但是到了赛事的后期呢，多一场就是多120分钟的极限消耗，反度的深度也会更加的关键。而对于竞彩来说吧，强队到了1/4决赛、半决赛阶段，大概率啊都会有一些轮换，那些替补席厚度不够的球队，冷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在选后期赛事的时候呢，不要只看首发11人，还得看一看替补席上坐的是哪些队员。第三个就是观赛时间更加友好，投注的节奏也要跟上了，因为大量的比赛呢是在上午进行啊，咱们不像以前那样要熬夜做决定，投注的时候呢有更充足的思考的时间。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因为更加方便了，反而容易随手就来，觉得反正上午没事儿，随便买2场，这可不行啊。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小额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竞彩呢是给观赛增添乐趣的调味品，不是主菜，别让调味品抢了主菜的风头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好了，河源体彩中心呢在世界杯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发布。 咱们的节目每天的足彩小课堂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做科普和提醒。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的关注焦点，就是揭幕战。在6月12号凌晨3点，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也是这两支球队，当时比赛是1-1握手言和。那场比赛的进球者查巴拉拉至今还是南非足球的图腾。16年之后，命运让他们在揭幕战再次相遇，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同一队组合两次打响揭幕战，你说巧不巧合呢？那这场比赛你更看好谁呢？还有一个让人动容的看点，40岁的墨西哥门神奥乔亚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6次出战的门将，继梅西和 C 罗之后的第三位6朝元老啊。2014年对巴西，他单场扑出内马尔3次必进球，一战封神。2018年对德国，又让卫冕冠军全场无功而返。膝盖缠着绷带，手指上全是老茧，他从来没有效力过什么欧洲豪门，却是墨西哥最可靠的男人。那这一次揭幕战能不能再次封神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足坛的大咖们以及我身边的球迷朋友们是如何来看待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以及 A 组的另一场比赛韩国对捷克的。
3: 墨西哥对南非的揭幕战一样，地理环境、裁判选择、赛事经验、实力差距、赛制设计、心理氛围和 FIFA 的市场逻辑，这7大外部环境早就决定了一件事，这场比赛东道主的优势是结构性的，墨西哥的酣畅也就顺理成章。韩国与捷克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必然，更有必然的压缩下清晰指向的偶然结局。
4: 首先看墨西哥这边，全队身价和世界排名都大幅领先，其次是主场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几乎全场球迷都会为你唱喊敲，还体现在对手的极大适应难度。阿兹特克体育场海拔2240米，南非虽然也擅长高原作战，但只有1700多米，中间还差的这500多米海拔，不剧烈运动也许感觉不出来，但世界杯揭幕战这种重量级比赛天然就会将心理和身体压力拉满。看到近期状态，两队上一次交手还是远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上，虽然过去太久，参考意义不大，但南非当时坐拥主场优势，也才和墨西哥战成1-1平。进入2026年以来，墨西哥队的8场比赛全部保持不败，其中还不乏战平葡萄牙和比利时的高质量战役，以及4-0冰岛和刚结束的5-1塞尔维亚等大比分获胜战绩。而且墨西哥上一次丢球超过2球的战役，还是在整整2年前对阵巴西时的2-3落败。这说明什么？说明墨西哥这支球队打弱队能攻得上去，面对一流强队也有稳固的防守能力。再看南非这边，2026年一共踢了5场比赛，3平2负1场没赢过，这上来心理士气也和墨西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对手还是什么牙买加、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之流，能看出来是在为了应对墨西哥找的一群中北美球队练习，但效果实在不咋样。在身体素质方面，虽然墨西哥是中北美球队，但他们的身高和速度更像是南美球队，丝毫不会惧怕非洲队的身体对抗。
5: 全网都在说墨西哥拥有高原主场啊，又是东道主，所以我们要支持墨西哥的表现。可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首先，南非自己也是高原国家，2010年南非作为东道主，首场面对墨西哥的揭幕战在海拔1700米的足球城体育场，跟今天的主场无非也就500米落差。墨西哥的纸面实力虽然看起来更强，但是阵容来的还是有点虚胖，含金量并不足。南非在世预赛是力压尼日利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世界杯正赛，不是什么非常菜的队伍，所以从4到5我非常难以理解。而且呢，墨西哥从1930年以来世界杯首场就从来没赢过，墨西哥呀可能也就比南非表现好那么一点点，甚至双方手牵手。韩国面对捷克，那么这场呢，我就说一个点，今天我们领导在双方握手言和上的走势呢明显更低，我能看到的就是友谊同伴，而且两队在基本面上也是伯仲之间，这两支球队如果都想顺利晋级，不拿一分肯定是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性价比的，毕竟小组第三也有理由出现，那就期待实力更强的捷克发挥，甚至双方握手。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搜集到的网上的一些足坛大咖，以及我身边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发给我的私信，他们对于今天的这两场比赛的一个预测，那结果到底是如何呢？明天就能够揭晓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陪伴，记得揭幕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

0: 和参与。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5: 阿邦，
4: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4: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5: 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6: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7: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6: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4: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速度
6: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6: 心态
0: 稳一点，
6: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6: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6: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呜呼！
9: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10: 周上周排名第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流行节奏和电子律动融合，打造了松弛明快的氛围，旋律走向肆意舒展，气质自由洒脱，轻盈甜美的女声响起时，清爽朝气扑面而来，词句勾勒出了奔赴旷野随心前行的场景，无拘无束的氛围令人心驰神往，听感十分解压。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呀， Rain Wild 向风而也。第九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九，第五次闯入榜单前十。绵延古月勾勒出山河气象，沉稳叙事声场铺陈出雄浑大气的曲风，打破传统江南意象的婉约定式，刀郎选用了庄重肃穆的编配风格，融入扎根于土地的戏曲腔调，描摹地域文脉的壮美，让人间烟火沉淀为水土风骨，岁月画卷。他演唱的声线也苍劲厚重，将家国情怀融入曲调当中，格局开阔，余韵深沉悠远，听来荡气回肠。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0: 第七位
1: 首次上榜，张云雷全新单曲首周闯入榜单前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单项 top one。 钢琴和吉他两道清亮音色和谐重叠，配合弦乐构筑清新抒情基调，营造出夏末独有的浪漫氛围。张云雷细细描摹温柔旋律，从主歌的低音浅唱到副歌的怅然抒情，字字用心雕琢，让人沉浸体验燥热褪去凉意初至时的遗憾，沉浸在夜的柔和静谧之中。本周第七位，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

第六位。第六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六周位列榜单前十，主歌排比句式先后铺陈出诸多关于成长的意象，紧凑的摇滚律动却是让人感受到被推着长大的无奈。音乐以极具冷感的笔调写少年心意，情绪对冲张力满满，精准地刻画出面对生活巨变的内心挣扎，不愿随波逐流的倔强背后隐藏着如初的赤诚，很能引起共鸣。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五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六，连续七周位列榜单前十。通透合成器音色在迅速流转当中勾勒出流水般的柔韵，子瑜温柔清澈的歌声迅速入情，催动旋律，细腻的演绎令人醉心。在丰富灵动的现代化编曲营造的复古烟雨意境中，少年澄澈干净的声线仿佛拥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以坚定姿态唤醒旧时光里的缱绻心事，听来治愈感满满。本周第五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位。第四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9个位次。TF 家族四代练习生陈奕恒发布了原创单曲《Be Yourself》，清新少年感嗓音伴随着轻柔温纯的吉他，书写温情告白，古典贝斯铺陈的沉稳节奏，让音乐质感更显温暖。明亮电子音色适当点缀，增加听觉新鲜感，整体曲风阳光温润，旋律流畅悦耳，传递出接纳自我、勇敢前行的能量。陈奕恒澄澈而真挚的歌声还略带青涩，但也因此更加动人。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陈奕恒 Be Yourself。

第十一次闯入榜单前十。管乐悠长编织出慢抒情的柔和氛围，子瑜轻柔歌声里自然流露出细腻温情，音乐整体声场静谧安稳，让人很快的便能够沉浸体验到暖意。旋律在主副歌衔接处变得婉转缱绻，曲调起伏渐渐勾勒出成长心事，副歌在世情跌宕里叙说忠实感激，诚意满满，动人至极。本周第三位，子瑜，不渝。

0: 第二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头部。刘宇宁作为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倾情献唱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利落强劲的节奏中，动感氛围拉满，昂扬洒脱的旋律变化丰富，衔接流畅，富有舞台张力，配合创意集结古风质感和国际化潮流律动，层次饱满热烈，写进赛场上的热情和飒爽。两位演唱者风格迥异，一亮一沉两种音色碰撞出灿烂火花，十分的抓耳。本周第二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周深为影视剧《良辰美景》倾情演绎的主题曲《星咒》成功摘冠，第56首冠军曲目诞生，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 歌曲层次设计精致，配器层层铺展，引人渐渐深入，越发沉浸。前半段着重以民乐古韵勾勒出深邃宿命感，后半段运用摇滚元素铺陈出辽阔通透的声场，让情绪表达富有力量，荡气回肠。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星咒》。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陈卓璇在母亲节之际带来了暖心原创单曲《如我如你》，歌曲的前奏以单簧管搭配钢琴，营造出温暖又梦幻的氛围，自然引出陈卓璇清新灵动歌声，让人感受到无尽美好温润。同时嗓音当中泄露一丝轻盈的脆弱细腻，配合留白式的词句，巧妙点破母女关系里独有的隐晦默契。流动的弦乐琴音如流水冲刷心灵，带动心声翻覆，富有魅力。陈卓璇，如我如你。

盖周延2026全新个人专辑 Real G Disc 2 最后一曲方言说唱里自然铺陈出市井温情。盖用松弛平常腔调随性地叙说生活随感，语气不觉拉近和听众的距离，让音乐成为心灵交流的媒介。副歌唱段极其抓耳，旋律舒缓动听，以常见明媚意象配合温柔威雅歌声，道出安安这一生活的最终追求，字里行间充盈着返璞归真的美感。盖周延安 Good Trip。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曲，淳朴细腻的钢琴搭配温润醇厚的潮语经典唱腔，营造出温馨深情的氛围。旋律婉转，尾音悠然，唱腔复古，很有年代感。歌词以清淡笔调续写生活常态，内容写实接地气，同时前词造句间又带有诗词的悠然韵味，很有美感。听着音乐，仿佛能够回到慢节奏的旧时光里，褪去浮躁，重新拥抱本真的美好。陈家月下煮茶。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6: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9.78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 速度
7: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7: 心态
1: 稳一点，
7: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7: 耳边听风景。
1: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7: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好音乐。我哼，
9: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真流行，真流行。
10: 第10位上榜14周，较上周进步60个位次。 当孩童充满天真童趣的视角，在音乐当中邂逅《山海经》里的脊梁神马，世界的本真之美和上古神话的浪漫碰撞，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民族乐器、传统乐律在轻盈灵动的流行编配当中，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轻快悠扬的旋律，带着听众的心绪远航。周身声线空灵纯净，与童声合唱相得益彰，既显示出神话的壮阔，又展现出纯真的美好。本周

第九位，第九位首次上榜，袁一琦520特别单曲《爱多一点点》，以全新的 New Soul 曲风谱写出浪漫心意。歌曲律动轻盈松弛，充满着利用贝斯音色增添慵懒感觉，听觉质感极佳。旋律细腻婉转，递进流畅，在主歌徘徊，充分酝酿温馨的氛围，而后在副歌以明亮音色释放情意。袁一琦在演绎时精准地把握温柔不失俏皮的气质，并悉心注入真挚心意，让歌曲听起来甜蜜满分，鲜活美好。本周第九位，袁一琦，爱多一点点。

0: 第八位
1: 上榜九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编曲氛围清冷，气质独特，听似简约但暗藏巧思，用失真电吉他音色和贝斯律动制造疏离感声场，让听众也沉浸式的体验到独处的心情。内敛克制的旋律从低怀到悠扬抒情，细细的讲述成长里的彷徨迷思和坚守自我的决心。王俊凯清冽干净的嗓音精准描摹出与自我和解的释然，在冷色调背景里巧妙传递出治愈感。本周第八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赵永新发表了自己的同名专辑《赵永新》，用精心打磨的11首原创音乐作品重新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其中2019年便已经创作好的《风靡》作为专辑的初心，现在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首发主打。赵永新在充满张力的低音古典律动之中，对自己的创作之路发出质问，目的是什么？终点在哪里？最后他用坚决的歌声冲破迷思，决绝选择了忠于自我的表达。本周第七位，赵永新，风靡。

第六位首次上榜，刘宇宁全新单曲《撞地球》以复古电子舞曲风格书写了对于生活的直白心情，俏皮歌词和热情洋溢的律动让人不觉便随着歌曲摇摆，音乐氛围极其解压，让情绪都轻松宣泄而出。刘宇宁配合歌词灵动变化腔调，在温柔基调当中偶尔显露出几分随性，更是以爱宠原声作为彩蛋增添趣味，完美展现治愈力，带着听众一起挣脱内耗，热爱生活。本周第六位刘宇宁《撞地球》。

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二。刘宇宁倾情演绎的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已经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五。歌曲在富有活力的潮流国风编曲当中展开，激情洋溢的旋律和热烈律动都令人心情大好。J Badway 和刘宇宁共同演绎的 rap 更是将情绪推向了高潮，同时歌声富有洒脱气质，极具魅力，释放出奔赴热爱无畏向前的积极力量，感染力很强。本周第五位，刘宇宁 J Badway Jump。

位，第四位首次上榜。17岁的张家元悉心创作了一首普通的歌，用质朴温纯嗓音轻柔演绎了治愈旋律，唱出真挚纯粹的心意，向一路相伴的朋友们表白心底的暖。编曲听感简约，调用暖调贝斯音色铺底，再点缀以清亮钢琴音色，让两者配合形成柔软而又和谐的听感。中后段插入到旋律说唱，让表达更显生动，也更显示出赤诚少年气，富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张桂元，普通的歌。

三位。第三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3个位次。周深倾情演绎了电视剧《雨霖铃》主题曲，完美驾驭了武侠风格，大开大合绘出侠客心声，荡气回肠又不失婉约细腻。编曲以电吉他、架子鼓等摇滚元素配合国风乐器音色，大胆融合跨文化元素，制造出宏大听感。间奏粗犷野性的吟唱，更添江湖韵味，江湖苍凉氛围扑面而来，吸引力极强。本周第三位，周深《孤剑吟》。

0: 第二位
1: 首次上榜，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Gary's Tea 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以 R&B 律动融合民谣叙事感，木吉他开篇之后弦乐渐入，配合现代感古典编曲，简约却层次丰富，旋律平缓细腻，于徘徊当中递进，仔细描摹爱里的隐晦心情。 Gary's Tea 温润的歌声，气质独特，十分动情，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二位 Gary's Tea 玻璃。

0: 第一位。
1: 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现已经跻身于有你榜2026年度歌曲综合得分第七位，单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推荐度双向 top 1，以弦乐与中国鼓铺陈出恢宏大气、不失婉约柔情的古侠风韵，子瑜清亮少年感的歌声纵情书写手心之志，尾音悠扬，情致饱满，酣畅淋漓。本周第一位，子瑜《凌绝顶》。

0: 在本周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黄硕深度参与了创作全新单曲《哈姆雷特不浪漫》，在流行框架当中融入爵士慵懒随性元素，编织出一首浪漫轻舞曲，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可爱笨拙瞬间，书写真挚情意。贝斯律动与萨克斯和声相当抓耳，两种音色一收一放，尽显张力，听感别致。黄硕温和的歌声正处于两种质感之间，完美中和氛围听感非常和谐。 TFING 黄硕《哈姆雷特不浪漫》。

张嘉欣词曲原创的作品《隐瞒》，以隐约的钢琴弦乐配合吉他轻柔弹拨，营造出恰到好处的伤感氛围，谱写离别之后的遗憾苦涩心情。内敛器乐织就了克制氛围感的编曲，音场大面积留白，烘托了心绪，营造出深邃氛围。两段衔接处的间奏则是巧妙引入吉他鼓点，律动强化情感，邓嘉欣的演唱也越加动情外放，最终将心痛渲染到极致。 TFING 邓嘉欣《隐瞒》。

张子墨与 Hip-Hop 唱将 Top Berry 首次联手创作并演绎了单曲 With You Never，尤其融合了抒情旋律和潮流说唱，在钢琴弦乐和张子墨温柔歌声的耐心铺陈之后，利用 Top Berry 潇洒又难以苦涩的 R&B 强化丰富情绪张力，有力制造情感宣泄的出口，很有冲击力，展现出极为饱满的遗憾心绪，层次丰富，精彩纷呈。 TFING 张子墨 Top Berry With You Never

0: 谢谢你。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
2: 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和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和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和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

0: 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1: 阿蹦，
5: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蔡健雅突破自我，跨界为近期热剧《不够善良的我们》制作影视原声，共创作6首原创歌曲加8首戏剧配乐，其中多首歌曲入围浪潮榜4月榜，实力不容小觑。这首《善良的我们》编曲走极简路线，只有一架钢琴，蔡健雅的演唱却不简单，沙哑磁性又充满沉淀感的声线娓娓道来，无数生命体验与感慨随之而来。歌词毫不避讳人性的阴暗面，让人想起蔡健雅十几年前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都是善与恶、好与坏、光明与阴暗的对立统一。

0: 什么？
1: 歌如其名，极具治愈感，吉他、钢琴和弦乐相辅相成，酝酿出一个温暖绵长的美好小世界。为了展现歌中细微又确凿的小美好，林忆莲基本都是收着唱的，气声极富美感，细节与咬字极其考究，听得人如痴如醉。对现在的林忆莲来说，唱歌不只是展现机能，更是播撒温暖。多想找个最安全的地方好好陪着你，从林忆莲嘴里唱出来，不禁就让人生出一种笃定温柔的安心感。

这里是浪潮音乐电台，我们继续来听好歌，来听李荣浩的《黑马》。编曲中的吉他很亮眼，前奏一响就让人联想到苍茫的草原和在天地间驰骋的骏马，意境开阔，潇洒不羁。

李荣浩的旋律写得长而密，却是有种黑马一般的狂野与活力。歌词以物喻人，以黑马为名，展现李荣浩心中骄傲的存在。整首歌词曲编唱浑然一体，深化合一，不仅令人看到黑马的潇洒身姿，也让人听到李荣浩的音乐态度。

这首歌由李荣浩作曲编曲，吴青峰填词，这是两位创作人的首度合作。一向包揽音乐创作所有环节的李荣浩决定唱一些别人的心情和故事，脑海里第一个跳出的名字就是吴青峰。吴青峰的歌词用字精美，比喻巧妙，把感情消散的遗憾描写得细腻入微，勾出了李荣浩不太一样的另一面。

蔡健雅不仅包揽词曲创作，连和声、钢琴、木吉他和弦乐编写都一手包办。淡雅的旋律和编曲，哀伤中又有一点温暖，配上蔡健雅真挚的声线以及自然不做作的歌词，让人陷入关于爱与距离的迷惘与追索。距离产生美，也产生疏离，要不要拉近距离，如何才能消除猜疑，这首歌或许给不出答案，但至少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

0: 腾讯音乐浪潮榜由百位乐坛顶级创作人从专业视角评选每月。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2: 希望你好，
1: 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5: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9: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是希望你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懂一刻。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李阳耳。

0: 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 说话沙哑，发声费力，稍微多说几句就嗓子疼，总感觉喉咙里有痰咳不出，经常用嗓人员更是把这些症状当成家常便饭，觉得歇两天就好，如果嘶哑超过两周不见好就要警惕了，这很可能是声带息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声带就像两根紧绷的橡皮筋，负责发声振动，长期大声喊叫，连续用嗓，频繁清嗓，再加上烟流烟酒刺激，会让声带黏膜反复摩擦受损，形成良性增生，这就是声带息肉。这可不是喝杯水吃点润喉糖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很多人觉得息肉切了就万事大吉，其实术后不改变用嗓习惯，复发率极高，反复损伤声带，最终可能导致永久性声音嘶哑。声带息肉该怎么处理？第一步，及时做喉镜检查，声音嘶哑超过两周务必做喉镜检查，清晰判断是息肉、小结还是其他喉部病变，避免误诊漏诊。第二步，分情况治疗，早期保守调理，小息肉触发病例先严格静声休息，改掉大喊大叫挤嗓子的习惯，配合雾化吸入中药调理，多数小息肉能慢慢缩小消退。微创精准手术，息肉较大保守无效时选择喉显微外科手术，在显微镜下精细切除息肉，最大程度保留正常声带组织，创伤小，恢复快，发音效果好。嗓音康复训练，术后不是结束而是新开始，通过专业嗓音训练学会用气息发声，避免声带硬碰硬，从根源防止息肉复发。第三步，避开伤嗓子的诱因，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食物，积极治疗咽喉反流、过敏性鼻炎，减少喉部刺激，让声带时刻处于舒适状态。嗓音是我们的社交名片，声带息肉可防可治，最怕拖延不治，早检查早干预，养成科学用嗓习惯，才能守住清晰嗓音，别让失声成为遗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2: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4: 闹钟在敲我。
5: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5: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哇，
10: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2: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3: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呢，是曾经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由夏奇朗演唱的《哇卡哇卡》。为什么想今天放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啊？因为在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是举行了。那么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啊，最终呢，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了南非队。本场比赛全场共出示了3张红牌，也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的首次。在社交平台上，世界杯红牌比进球多这个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榜啊。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今天是周五点歌日，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一笑第一个发来点歌信息，要点播一首张震岳的《再见》啊。这首歌我昨天刚好在节目当中也播了哈，稍后的时间会来安排。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点歌的话，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账号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起啊，我市的降水将会明显增多，伴随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末雨势持续加强，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周末出行的行车安全。来听张震岳的这首歌曲《再见》。

一路畅通下午版周五点歌日，我们来看到罗 YH 要点播一首，这首歌曲也是我自己很喜欢，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今天周五点歌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目前哈，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比较充足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告诉我哦。

0: 缺文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5: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4: 几十个人？
5: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4: 爸爸，我支持你。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这个时刻，上班路上不再寂寞，高峰时段聚集车内，
10: 给你带来的是说走就走的四下车，
3: 一路畅通。下午版有歌声，有欢笑，
11: 有我陪您一起高峰时段在大街小巷穿行。
12: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
13: 好的，时间来到2:20，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啊。来看到华哥要点播一首 Beyond 乐队的《爸爸妈妈》送给大家，纪氏家族要点播一首《过火》，你们两位的歌曲稍后都会来安排。詹晨俊，很抱歉啊，你点播高胜美演唱版本的《往事只能回味》，我们的节目库当中是真的没有啊，可能别的版本还有，但是高胜美的确实没有，可能没办法送上。来日方长要点播一首《淋雨一直走》，你这首歌得在我们2:30之后才能够来排上。等待的时间哈，要稍微的等待片刻。好，一路畅通，周五点歌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爸爸妈妈》。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啊，来看到羽人为善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女儿殿下，你这首歌也是要在2点半之后能来排上。那么20点57，很抱歉哈，你点播韩红演唱版本的雨花时，我们节目库当中是没有的，可能要换一首了哈。刚才包括詹晨俊，你们如果要换歌曲的话，就得抓紧时间来告诉我换什么歌，因为我们今天还剩下最后四首歌的点歌名额哈，这个名额还是比较快就没有的。 所以要点歌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来告诉我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直接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 978河源旅游广播。 这个时间啊，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哎呀，618的节奏哈，是一直在进行。今天是6月12号了，我最近也是没少在各种平台，包括我们广电商城啊，在各种电商平台哈，都买了好多东西。确实618这个时候年终大促，这个促销的力度，反正是我觉得我们广电商城这次的力度是真的很大，尤其是特别跟大家推荐到的就是赫莲娜黑绷带啊，这个新版 50%波色因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我们很多的爱美的女生都已经入手了。因为以往像我自己之前购买的时候，都是跟朋友一起来拼单，都是1999两瓶。那么这次呢，我们直接是618给大家专享立减了200，到手是只要1799块钱。 而且是买一送一，直接到手两瓶。平时你这个价钱一瓶都买不到的，对不对？现在直接到手两瓶，真的超级划算。那么是香港只有哈。同时呢，我们这次618的满赠福利也是非常不错的。实际付款你可以凑单哈，实际付款只要是满618元送海蓝之谜防晒霜两支，满1288元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那么满1688元送雅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正装 一支，那么像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就已经是1799符合满赠的标准了哈，是直接在另外送您一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定要记得符合满赠标准的话呢，是要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来进行领取哈，是在您确认收货之后的周二和或者是周五来统一发出哈。那么特别提示大家，我们618的活动福利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还有很多的像滋补佳品哈，也有 买一送一或者是第二单半价的这种优惠，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现在这个福利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买一送一的品，像这个买一送一的美妆产品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699买一送一，娇韵诗双萃精华599买一送一，还有兰蔻的精纯防晒呀，小黑瓶肌底液呀，小白管防晒 晒乳都是买一送一，CPB 再来看到破碎的梦，要点播一首林子祥的《数字人生》，你这首歌同样是在2点半之后能够来安排。那么今天只剩下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了，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了。这一小节我们来听到张信哲《过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血行列。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9: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8: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10: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1: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8: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9: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2:36，我们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时间段，看到喜酒精酱要点播一首《我的楼兰》，你的歌曲已经排上了哈。那么今天剩下最后两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来听到来日方长点播林雨一直走。

虽然此时此刻我们室外是阳光灿烂，没有下雨哈，但是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最近的这个天气是不稳定的。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从今天开始，我市的降雨将会明显增多，伴随着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末的雨势哈会持续的加强，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那么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来看到幽灵船长要点播一首 Beyond 乐队的 Armani， 你这首歌曲临近今天节目尾声哈，那么今天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大家要拼手速了，要点歌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来告诉我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接下来继续送上歌曲，来自与人为善点播周杰伦《女儿殿下》。

0: 不要。
1: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女儿殿下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还剩最后一首歌点歌名额，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告诉我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破碎的梦，来点播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来自林子祥，数字人生。
2: 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二。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我是9.8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9.8了。9.8，总有美好在路上。
4: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我在9.8河源旅。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48，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刚才哈有跟大家已经分享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雨势将会渐强，会增多哈。那么周末就是有比较大的雨水伴随，提醒大家目前我看到显示的未来几天哈，我们基本上都是会有雨水的，所以特别提示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那么此时如果说您在行车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618的节奏真的是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反正就是我是剁手族，一看到哎618到了，好像觉得不买点东西都觉得自己要亏了啊。所以无论是在我们的广电商城还是在其他的电商平台，我都入手了不少东西，确实对比会比平时的价格还是有优惠的，毕竟618现在是一个新兴的年终大促。那么我们广电商城这一次的力度也是很大的啊，很多的美妆品还有滋补品都是买一送一，非常非常的超值，而且符合满赠标准之后呢还有满赠啊，真的是特别特别性价比特别的高。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满赠，实际付款满618元送海蓝之谜防晒霜2支，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单要满618哈，你可以几单，你只要凑单满618就可以了。那么满1288是送赫莲娜黑绷带小样4支，满1688送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正装1支，这平时都要卖到几百块钱的，我们现在是直接送给大家。像我自己，因为我入手了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刚好是满减之后是1799的价格，又符合满赠，所以另外又送了一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那么如果实际付款满2188，直接是送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正装一瓶，非常的超值啊。如果说大家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商城就可以来下单。那么我们这一次其实美妆品有很多是买一送一哈，像赫莲娜黑绷带的50%玻色因的这个新版50ml正装买一送一，以往啊活动价1999就已经是很便宜了，这一次618直接是立减200，像我之前买那么多次都是1999的价格，这一次头一次感受到1799两瓶，真的超值，所以我都没有找人拼单啊，直接自己入手了两瓶，这个价格很划算。另外呢还有像 CPB 隔离西斯黎全能乳液、兰蔻小黑瓶基底液，包括像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小白管防晒等等哈，众多一线大牌全都是买一送一，真的非常超值。那马上端午节下周也要到了，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高端滋补好物，像海参买一送一，那么素源燕窝直接是第二单半价哈，非常的超值。那么大家都是直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第一个链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喜酒精酱点播的《我的楼兰》。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5，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要送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幽灵船长点播的 Beyond 乐队阿玛尼，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在这里呢，也要祝大家周末快乐，提醒各位周末会有雨水的伴随，还是要注意出行的路况安全。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骄阳，下周一2点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

0: 信学校，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河源电台为歌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牵挂就别回头啊。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七点八，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0: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0: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2: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哇，
13: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今天来到6月1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7。感谢您收听河源电台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距离下一个法定节假日端午节6月19号呢还有7天的时间，连休3天，今年呢不调休，很快呢就能好好的轻松放松一下。感谢您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开场歌曲来自于郁可唯，如果云知道。

0: 式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12号，南方正式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广东、中西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北方这边呢，华北、东北、黄淮多地呢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地雷暴大风。气温呢比常年偏低2到4度，体感呢偏凉。简单来说是南方暴雨扎堆，北方雷雨降温，出门都要带伞。这周呢，广州、龙舟水呢火力全开，先弱后强，雨势凶猛。今天主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南部呢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夜间呢雨势猛烈，开启持续的降水的模式。周六到周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而下周15号之后呢，强降水呢将会持续，中南部呢仍然是有大雨到暴雨。一句话总结，今天晚上暴雨连轴转，周末雨势最强，出门务必防风防雨。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的天气，今晚根据短时天气预报，河源市各地呢是多云转雷阵雨，局地有大雨，24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5%之间，体感闷热。晚间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8。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 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
12: 也摇摇晃晃听听清
11: 风擦滚。
10: 97.8一路有老歌。

这一时段我们换一种情怀，走进华语经典金曲。这些歌曲呢，跨越时光的好歌，有温暖，有遗憾，有信仰，有成长，每一首都是刻在青春里的旋律，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温那些年的感动与回忆。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创作才子伍思凯这一首

温暖治愈的分享，好的音乐值得分享，好的时光值得珍藏。这首歌曲呢，旋律温柔，歌词暖心，它在告诉我们快乐因为分享而加倍，经典的旋律一听你就会喜欢。

接下来这首呢是文艺女神刘若英，她的歌总是像在讲一段故事，而这首歌叫做《年华》，唱的是青春的遗憾、成长与释然，嗓音干净温柔，把岁月里的点滴心事娓娓道来，致我们曾经热烈又纯粹的年华。

当年的偶像男神谢霆锋带来一首深情又执着的《可以，可以吗》，嗓音自带少年感，情感呢是真挚动人，把心里的期待与温柔唱给我们听，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杀。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历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胡志国主治医师，麻醉科主任，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20余年，曾先后在陕西省人民医院进修1年半，在北京309医院现解放军总后第2医院进修半年，能胜任除体外循环以外的所有麻醉操作，尤其在疑难危重及老年患者的麻醉、困难气道处理、急救复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

0: 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麻醉深度，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护，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摇摇晃晃的冰晶冰
3: 茶馆，
2: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点亮。
1: 你总是在我沮丧时候用温柔抚平我伤口，所以不用别的理由。
0: 他曾是琼瑶的御用的 OST 的歌手，他的歌声深情又有力量，这首点亮旋律呢本身就是非常温暖还有治愈，像是一束光照亮迷茫的时光，给人力量和希望，用歌声治愈每一颗需要温暖的心。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第一滴泪。动力火车呢，他那高亢又深情的嗓音带来这首经典的金曲《第一滴泪》，情感浓烈，旋律抓耳，把爱的心痛和执着唱得撕心裂肺，经典传唱多年依旧打动人心。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

0: 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悠悠弯弯冰冰清冰
3: 茶馆。
2: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一代天后陈淑桦，一首经典到刻进 DNA 的 When， 旋律温婉，歌词写进女人的心事与深情。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一开口就是岁月的味道，百听不厌。

永远的音乐天才张雨生，他的歌声清澈又有力量，充满了少年感。单身旅记，旋律轻快治愈，唱出一个人的自由与洒脱。不管是结伴还是独行，都要走好自己的路，

情歌天后梁静茹，她的歌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一首直觉温柔甜美，旋律清新，把爱情里的心动与相信唱得甜而不腻，一听就想起那些青涩美好的时光。

欢迎各位车友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永远的情歌王子张信哲，一首封神经典《信仰》，前奏一响就是满满的回忆，嗓音呢依然是那么的深情细腻，把爱当作信仰，执着又动人，是无数人心里的白月光，用这首歌为这一时段的经典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

0: 月三十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9: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

0: 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 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3: 你别笑，
1: 不加塞，
2: 懂礼让，不乱停，
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4: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4: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978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4: 978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哇，
10: 978快乐的周六，
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978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1: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3: 开始啦。

6月12号，今天是周五，农历的4月27。各位周五愉快。今天呢，距离端午节还有7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202天。周五今天堵不堵车？李老板上一时段说桃园国际往金鸡方向超堵车。

还有哪里车多，大家方便的话就告诉我。另外一个呢是在越王大道跟这是哪个路来着，哦，永祥路。

还记得我们的沟通方式吗？微信互动啊。如果说您是我们的群友，可以直接发信息到我们的群里。啊，如果说您是我们的新车友，您可以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是阿拉伯数字哈，978河源旅游广播。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再来呢是文昌路跟永康路交汇处，也就是公园东跟人民医院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车多。啊，就说在河高天桥前面啊，左侧车道呢有两车追尾啊，往高铁方向。河源高级中学天桥前面往高铁啊东站方向啊，左侧的车道有两车追尾。今天怎么那么多车啊？

啊，这位车友说茶山公园红绿灯的位置有两车追尾往市区方向。茶山公园，哎，具体在哪个里？茶山公园红绿灯的位置啊，往市区方向。可是这里就，这里茶山公园不就在市区吗？ 你是说往市政府方向吗？是这个意思吗？

有的茶。对胜利桥目前车多缓行哈，往市区方向，也就是往东浦医院方向，从江东新区往市区的胜利桥目前车多缓行。今天怎么那么多车？还有呢，就是沿江路，沿江路哈，沿江路的位置啊，也就是在千年家具城这个路口，一个呢是往那个文化广场方向啊，另外一个是从文化广场途经体育馆往东乡首府方向，目前车多缓行。哦，是哦。好，茶山公园，红绿灯的位置哈，往市政府方向，在红绿灯的位置哈，有两车追尾。我就说嘛，为什么就是在沿江路的工行对面怎么那么多车，原来前方有追尾啊。各位此刻行驶在这条路上的各位车友不要着急，前方有追尾，目前还在处理。如果你着急，你先别急，我知道你很急。啊，栈道精英说今天怎么那么多车都堵到了凤凰城，你这是在哪里？哦，今天是大放周吗？

今天那个公园东对面哈，公园东小学目前门口已经畅通了，但是公园东的对面，也就是那个，人民医院的那个西门哈，西门，然后往那个雅居乐中小学那边方向走的车特别多，哎，为什么？

0: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2: 就有时候说叫那些开车不打转向灯的人把车灯拆掉不要了，我也好想让他们拆掉，真的很神奇。我经常在路上啊遇到就是开摩托车的，打着左转灯，然后一直往右走，然后还有慢悠悠的在那开车的，咱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终于等到找到机会超过他的时候，发现他在那玩手机。
3: 开心
2: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很想问候他？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世间的语言问候他。今天我觉得我发现啊，这个有些路口的车多的，就是很意外啊。我没有想到胜利桥这会儿车这么多，我差点以为我们是在河源哈。平时咱们河源是什么样子？周一到周四。晚高峰就那么一妞妞的车，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只要你熬过那10来20分钟，就立马就很顺畅，对不对？现在都已经6:21了，咱们河源呢，宜居小城哎，畅通之都哎，你骑个电动车就可以从老城到新城，风都追不上你，我告诉你。路上啊，有时候特别是在胜利桥这个点儿，基本上就算是比较畅通了啊。你在这个点儿，你都能够啊，怎么说呢？路上的车少到能干嘛？开演唱会。结果今天周五。就感觉胜利桥像春运一样。另外呢，那个文昌路跟永康大道交汇处，这个由南向北，哇，像停车场啊。哦，怎么回事？我都震惊了。其实我这时候有一个疑问啊，你看面对着这么密密麻麻的车，我脑子里就非常有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我经常有。你们这些车平常藏哪儿了？藏得这么严实，一点都不开吗？周一到周四啊，就感觉这个晚高峰路段路上清静的能够扫落叶，你能想象吗？就感觉你们今天是复工了一样，周一到周四你们的车在休假，跟约好了似的，全都涌上了街头。就是难道咱们的车都有周五觉醒的 buff 吗？还是说大家平时把车停在床底下，周五才开出来透透气？以前啊，咱们这个河源的逢周五呢就一定会堵个车，就感觉这种仪式感一定得有。但是前几周甚至说从1月份一直到现在哈，除了今天，每周五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堵车的一个状态，车呢也就是多一点点，一捏捏而已，哪有像今天啊。感觉像过年。

啊，今天啊，对对对对，啊，老师这个说这个车多了，忘记了一个事情啊。今天我们有一位车友哈，有一位车友过生日啊，我要送给他生日祝福啊，就是我们的可爱的美丽的小娟老师。我不知道小娟现在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小娟啊，是我们群里的唯一拿证的上岗的潜水员。 然后呢，这个是他的欧阳，为他点一首歌，啊，祝他生日快乐，九九书音信，未复之交，哇，哇，好有文化，欧阳。也不知道小娟在不在线啊，小娟，娟。

小泉在线在不在？欧阳在不在？好痴情哦！啊，沿江路哈，沿江路啊，那个就是茶山公园这个路口啊，目前车流已经畅通了，啊，最起码不堵了。胜利桥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路况信息，有没有觉得很开心？<笑>

啊，这位车友问公园东堵不堵车，公园东凭什么堵车？人家学生都已经回家了。小娟，小娟你在不在线？要不然我这祝福不是白送了。娟娟呐，等一下我去群里艾特一下她。

小轩老师也没有放假，估计这会儿已经到家了，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把祝福要送到，好不好？啊，今天呢是小娟的生日啊，是我们群里的一位群友哈，因为他呢就是首先他是一个老师，第二呢他是人美心而善，手呢又是很巧，然后呢我们另外一位车友啊，就是我们同样是群里的车友欧阳呢，祝福他生日快乐啊，然后呢祝你呢是九叔音信，未复之交。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歌这一时段的歌曲位置送给小娟，祝你生日快乐，万事顺心。

0: 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7: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6: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7: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6: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7: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8: 你别笑，
6: 不加塞，
7: 懂礼让，不乱停，
6: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20: 欲望大道目前依然车流较多，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的继续锁定 FM97.8， 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是6月12号的星期五，农历的4月27，今天呢距离端午节还有7天时间，另外距离全年结束呢还有202天。

目前胜利桥还是车多啊，紫金桥的话不太确定，有没有车友刚好在紫金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马上就要到暑假了，有没有兴趣带小朋友去出去玩呢？那根据国铁集团消息呢，6月11号开始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相当于折上折。怎么买呢？首先呢，你可以在首页啊12306的 APP 的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啊，你要，系统呢会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但是呢，无论哪种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之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人啊，成年的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以添加6到13周岁的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

明天晚上6月13号，粤 BA 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河源队将回到主场再战佛山队。面对这场主场的这个生死之战，哪队晋级也最终在明晚揭晓。那么为了烘托火热赛场的氛围呢，呼吁广大球迷身着红色即这个上衣哈到场助威，并且在当天18:30前完成入场。开赛仪式呢在晚上7点准时启动。

0: 好真啲。
1: 胜利墙哈，目前往市区方向依然车多缓行。各位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要注意了，幼儿园报名呢，就是秋季园城区含市值，6月16号正式开始了。幼儿园适龄幼儿在3周岁到6周岁，啊，应该是优先满足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免试入园。幼儿园的招生实行免试入园，除健康检查之外，不得对于幼儿和家长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查。坚持依法依规的按照程序招生，完善招生制度，做好信息发布，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平稳以及规范进行。我亦无打算江湖情在广东连城始终太难取舍。2026年秋季园城区公园东中学、雅居乐中学两所学校招生区域呢有所调整。原属雅居乐中学招生片区的恒大名都、文昌花园、长盛国际、翠泽庸园小区将划入到公园东小中学的招生片区。

0: 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 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九七点八。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

周五的拥堵呢，现在在胜利桥，在越王大道和永祥路，也就是谢尔顿路口，在体育馆的路口。因为我在想啊，就是工作日的河源呢，可以说是车少到离谱，真的很安静。就是你发现没有，就周一到周四咱们的路况真的好到离奇，可能拥堵呢也就那么一回会儿，就是你上班稍微晚一点点你就能感受到。但是你稍微早那么十分钟，你会发现主干道的车流量稀稀拉拉，红绿灯路口甚至能够一线通过，连电动车都能够慢悠悠悠的晃，不用抢道，不用躲车。甚至我有朋友啊，他这个之前上班从源城到东源15分钟就给搞定，我就在想说他你怎么开的车，一路上纯绿灯啊，路上的甚至还能够边开车边哼歌，顺便欣赏一下东江风景啊，惬意得很。下午下班更夸张，5点半走出公司，路上基本没什么车，平时晚高峰不存在，甭说堵车了，堵车什么是堵车，你想找个车跟你并排走都特别难，特别是在这个点儿，很夸张哈，一点都不夸张。有时候甚至我都疑惑啊，大家平常都不上班吗？因为我知道大家上班就不是大家这个平常工作日的这个时间啊，就是上班回家，早上准时出门上班，下班下午呢准时下班回家啊。你像我最近我这个近几年啊也是没有聚餐，不逛街，不社交，主打一个低能耗的生存，是不是？你想周一到周四您谁没事往那个什么商场跑啊，又费事儿啊，又费事儿。下午这个下班大家都直接回家做饭带娃躺平，你这样一想的话我就特别能理解周一到周四为什么车那么少了。甚至啊，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能不开车就不开车，能早走绝不晚走。比如说家里近的骑电动车，远的拼车，坐公交车，实在没办法开车。而且大家下班跑得比那啥兔子都快，反正下班时间一到准时走，绝不拖延。甚至像我上班时间的话就是等于说是完全错峰出行，完美避开了拥堵。哎呀，不像周五啊，这会儿确实有些路口车还是挺多的，大家都卡点上班，今天啊卡点下班，扎堆出门不堵才怪。

而且你想想，周一到周四学生乖乖去上学，然后老人家呢在家带娃，买菜出门需求基本上为零，啊，像，哎呀，反正我就觉得周一到周四真的大家把车藏起来了，工作日啊基本上就是属于低调模式，车藏起来，人宅起来，啊，大家安静的静待着晚上7、8点啊，听着那个广场上的大姐姐们啊在那跳广场舞。

胜利桥啊，胜利桥已经全线畅通了，各位车友朋友们。现在胜利桥的车流主要是哪儿呢？就是市区去江东新区的车。啊，无论车多车少，请各位好好开车，记得打转向灯啊。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微凉不晒的天气呢，在炎炎夏日呢是很可贵的。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呢，近日咱们河源天气呢可以说是非常舒适了。当然了，未来几天凉凉体验卡可续费，但下一波暴雨马上来袭，雨伞别收。根据河源市气象部门预计呢，未来一周河源天气呢将回归全是雨的模式。13号到16号，我市呢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的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我市正处于龙舟水的关键期，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临近端午假期，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对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节目直播。明天13号周六中雨，局部有暴雨，25到30度。14号周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到28度。15号呢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6号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展望17号到19号仍然是有明显的降水，近期呢雨水较多，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6月份全省呢还会有三轮的主要降水过程，分别是6月15号到18号、6月20号到23号、6月27号到30号。总之近期的雷雨频繁，建议大家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那么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下周一的17点到19点继续和您相约在一路畅通一路有你的直播当中。再次祝各位双休日快乐，万事顺心。
2: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3: Good morning。
2: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 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5: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8: Good morning。
7: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

0: 好声音。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7: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远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

0: 福生活。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便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
3: 人生风景在

一路有老歌，1989年7月 Beyond 乐队发行的《真的爱你》。这首歌由梁美薇作词，黄家驹作曲， Beyond 乐队编曲，收录在 Beyond 在1989年7月由新艺宝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这也是一张奠定 Beyond 在香港乐坛地位的专辑。1989年母亲节前夕， Beyond 乐队准备举办演唱会，投资方指定他们必须写一首赞美母亲的歌。作为之前坚持小众摇滚的乐队来说，这种商业化的要求显然有悖于他们的初衷。不过黄家驹还是答应了，因为在他的心里肯定有很多话要对妈妈说。真的爱你是一首歌唱母亲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是黄家驹在母亲节前亲自作曲，献给母亲的一份心意，道出了母爱的伟大，更寄托了对于母亲最美好的祝福。

首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1989年《梦醒时分》。1989年11月，歌手陈淑桦发行了她在滚石的第二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这是她的第一张百万销量的专辑，由李宗盛倾力制作。专辑中的主打歌《梦醒时分》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推出之后广为流传。李宗盛在歌中直指女人感情要害，而歌者以旁观者的立场为其发声，令人闻之心伤又无奈。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陈淑桦，1989年《梦醒时分》。

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小虎队，1989年《青苹果乐园》。小虎队在1988年末出道，1989年和他的同门师姐忧欢派对合录了第一张专辑《新年快乐》，其中有一首《青苹果乐园》是小虎队的第一首单曲，也是试水之作，没有想到一经推出就火爆大江南北，也开启了他们的传奇序幕，同时也奠定了华语偶像团队鼻祖的地位。这首歌呢也翻唱自日本少年队的歌曲，作曲者呢就是写《千千阙歌》的马思野康二，填词呢是丁晓文。时光荏苒，一转眼呢小虎队已经成名30多年了，现在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感慨。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小虎队1989年《青苹果乐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便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王杰，1989年，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1989年1月，王杰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同名主打歌则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由陈乐融填词，陈志远作曲编曲，歌曲中的 MV 更是邀来刘德华来出演。

这首歌很契合王杰的浪子形象和他独特的声线，他也把这首歌中的沧桑和惆怅演唱得淋漓尽致。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王杰1989年《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潘美辰，1989年，我想有个家。1989年的潘美辰真的特别火，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了大江南北，在那个年代被誉为男友童安格，女友潘美辰。这首歌收录在1989年3月他发行的专辑《是你》当中，是一首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原创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引起无数人共鸣的歌曲。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潘美辰，1989年《我想有个家》。

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伟伟，爱的奉献。就内地乐坛来说，爱的奉献绝对是1989年的神曲。首先是伟伟在当年春晚演唱了这首歌，立即风靡全国。随后呢，歌曲收录在他当年的专辑《走不完的爱》当中。歌曲创作在1988年，作词黄绮石，作曲刘诗昭，歌词朴实真诚，大气舒缓的旋律极易感染到世间的每一颗善良的心。自那以后呢，《爱的奉献》就成为了最经典的公益歌曲，每当在公益活动和慈善晚会现场都会响起这首歌，一起呼唤温情，歌颂大爱。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伟伟，1989年，《爱的奉献》。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5: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6: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7: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欢迎您在这一时段呢继续关注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童安格在1989年推出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童安格温润的歌声中散不去的是人文的气息，在每一个不徐不疾的咬字和吐音当中，为歌曲镀上一层淡雅的哀愁。这首歌在那个年代风靡整个大街小巷。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1989年《其实你不懂》。

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1989年夕阳醉了。夕阳醉了称得上是一首音乐与歌词完美结合的佳作，随着音乐旋律的走向，可以感受到张学友那动人的声音以及充满着浪漫的气氛。在该曲的前奏部分，听者可以感受到萨克斯颇强的感染力，能够迅速地被这首歌吸引，惹人注意。通过这首歌，我们可以看到微醺的落霞和带醉的夕阳，并且怀揣着些许的感触。一路有老歌，1989年张学友演唱《夕阳醉了》。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高胜美《青青河边草》。歌曲本就旋律优美，加上当时同名电视剧收视率的高度，因此这首歌有较高的传唱率。这首歌呢是左宏元的作品，加入了当时传统歌谣的元素以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配合千回百折的转音，让他创作的小调歌曲十足充满了韵味。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胜美《青青河边草》。

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杰1989年《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充分体现了浪子词人的强烈个人风格，寂寞路途上寻觅幸福的浪子，在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除了体现出词人的风格之外，同样也很配合主唱者王杰忧郁形象以及复杂的人生经历，所以这首歌可以说是歌手自白式，又是词人自白式的一首歌。他描写了一个浪子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描述的那种不解，他是解释也是懒得解释。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89年由王杰演唱《谁明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梅艳芳1989年《夕阳之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版本，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梅艳芳版本《夕阳之歌》中的歌词：“夕阳无限，无奈只一夕绚烂，天生孤单，我心暗淡，想到归去，但已晚。”仿佛是梅艳芳某种境遇的写照，歌曲表达出了一种悲婉和惆怅之感。作品的副歌当中，先后出现了双音和弦和八度的进行，使情绪浓烈起来，很好运用了对比手法，从而加强了音乐的对比元素。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梅艳芳。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陈百强《一生何求》。一生何求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在1989年，这首歌可谓是各大排行榜的常客。那时它的炙手可热，除了 TVB 的热播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之外，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无奈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连电影《金鸡》就将这首歌用来作为电影的片尾曲，由此也不难看出这首《一生何求》在上世纪80年代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陈百强《一生》。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4: 我听人讲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我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radio 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支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978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5: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4: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清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